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认你了。
3: 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4: 分列式开始。
3: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5: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3: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6: 作为我们每一名

0: 对军人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长空铸舰，鲲鹏展翅，一飞奋起，这盛世如您所愿。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11B飞机2架奉命为您全程护航。
1: 71年前，中国海军从零起航，71年后，强大的新时代人民海军从浅滩驶向深蓝，一往无前，势不可挡。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十里长街，锦绣依然。
3: 我们战胜了敌方成功功，为国助民，天策无畏。
1: 我们的岁月静好，正是因为你们在负重前行。
4: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5: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4: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6: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4: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7: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4: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6: 谢
5: 什么呀，要谢谢你们，
6: 要谢谢你们
5: 拥军拥
6: 拥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4: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5: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2: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1: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哇，下雨了，我们一起玩水吧。
2: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3: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4: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3: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5: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

0: 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夏日畅游安全为先，乘车出行应事先掌握应急逃生方式。国家正规生产的全封闭客车里会配置红色救生锤，车辆发生意外时，用救生锤的锤尖敲击玻璃四个角，也可利用身边的尖锐物如高跟鞋敲击玻璃逃生。另外，通过顺时针转动放气阀，可以内外手动打开前后的客车门。无法打开车门时，不要撬车门，可以通过侧窗或是旋转车顶的红色扳手打开天窗进行逃生。车厢后部的乘客可以通过车厢尾部的逃生门和逃生气窗就近进行逃生。乘客要保持冷静，听从指挥，不要拥挤，用湿润衣物掩住口鼻，尽快逃生。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防震安全，做好防震准备。绘制家庭逃生路线图，贴在醒目位置，准备防震包，学会基本医疗救护知识。地震来临时，平房或低层人员请跑到楼外空旷地带，高层则待在狭小空间，远离外墙、门窗，切勿使用电梯。车上遇险，应立即将车停靠路边，并远离楼房。当受困时，记得保护头胸部，用砖、木块支撑上方不稳定物，敲击水管墙壁求救，保持体力，树立生存信心，坚持等待救援。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

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足和4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4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

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

京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襄城县委书记范耀江、县长张国平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考察交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7月16号，襄城县委书记范耀江、县长张国平带领党政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考察交流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市委书记宋占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市政协主席盛亚涛陪同。宋占华向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宇宙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宇宙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襄城县历史文化悠久，物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突出，生态环境宜居，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势头强劲，有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希望两地以这次考察交流为契机，加强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探索发展新路径，合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范耀江感谢宇宙长期以来对襄城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通过考察学习，深刻感受到

0: 禹州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显著，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形成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希望双方加强区域联动，深化互利合作，在产业协同、科技创新、文化旅游等方面务实合作，为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注入强大动力，同心谱写合作共赢新篇章。考察团一行到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中国钧瓷文化园、河南大张过滤设备有限公司等处进行了考察，市领导宋伟纳、程耀伟参加活动。
1: 7月15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罗丽娜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会议回顾总结14届市委以来全市巡查工作，安排部署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宣读了本轮巡查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
2: 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找准定位，深刻认识做好15届市委首轮巡查的重要意义，通过深化政治巡查，坚决践行两个维护，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推动被巡查乡镇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转型发展中趟出新路子，焕发新活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本轮巡查要把握不同乡镇、不同对象的特点规律，精准发现问题，客观分析问题，对乡镇党委巡查要围绕中心，深刻检视政治担当，对村社区巡查要重心下沉，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专项巡查要靶向发力，严惩基层营滩蚁腐，多项巡查要加强联动，持续放大综合效应，切实以巡查监督实效，助力我市15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按照市委统一部署，本轮巡查派出6个巡查组、1个暨巡联动工作组，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梁北镇、红唱镇、鸠山镇、长庄镇、古城镇、墨街乡等6个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派出1个督查组，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现场巡查时间从7月中旬开始，9月中旬撤回。
1: 7月15号，许昌市颍川文化专项第159号课题“颍川四长千年家风”考察活动在禹州正式启动。来自许昌学院、许昌颍川文化研究中心以及禹州市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颍川故地，共同开启实地考察与学术研究工作。
2: 启动仪式上，许昌学院文史与传媒学院相关负责人阐述了本次课题考察的学术目标与文化使命。禹州市文联、市文广旅局、市侨联等单位负责人先后发言，表示将从各方面为课题调研提供保障支撑。
3: 在《后汉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个名词，而且这个名词是三合一的意思，地命、颍川、人命这个四长，以及一个故事，因为四长标志着这个4个人都当过县长的这个经历，所以这是个三合一的地命、人命、故事三合一的历史名词，在史书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名词，有历史意义，同时呢也是这个挖掘历史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2: 据介绍，本次考察将重点挖掘颍川文化内涵， 面向海内外。

0: 四姓宗亲组织，深入考察家风传承，掌握第一手资料，围绕家风建设阐释中华家风的传承问题。
1: 塑造品牌，扶农文旅，促进发展，围绕着这个四个字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我们把通过这次活动呢，把我们迎传这个品牌要畅想海内外。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迎传四张，这个涉及这个四个形式，排列是这个中式、汉式、陈姓，在海内外，特别是这沿海一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而且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和势力都非常强。我们要通过和他们的联系，和他们的交流，加强他们对家乡祖本地这种交往和交流。
2: 颍川文化的群体不仅年轻群体爱看，我们的受众范围也遍及全国。目前我们师生团队除了这部颍川城市短剧外，还做出了颍川巡视、颍川中史和三国故事等系列短剧的原创剧本。我们颍川故事的讲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深挖颍川优秀的价值内核的同时，找出传统文化和当下生活的契合点，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播出去，颍川文化传播的能量未来可期。
0: 据了解，东汉时期，荀叔、陈实、钟浩、韩韶四位颍川名士并称颍川四长，四人皆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开启了颍川荀、陈、钟、韩四大望族的百年基业。《后汉书》独以颍川四长之名为其合传，这是史籍中唯一以地名、人名、故事三合一命名的历史名词。活动启动后，各项考察工作将陆续展开。近日，裕华大街道路建设工程全面完工，并实现全线通车。这条城区东西向主干道的畅通，成功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的同时，为城市品质提升、商圈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能。
3: 裕华大街是城区核心东西向主干道，串联东商贸片区与新老城区，横向串联居民区、学校、商业综合体，衔接建设路、府东路、颍川大道等城市主次干道，是城东片区通勤、商贸流通的关键交通脉络。道路中段曾因小区建设围挡封闭，长期形成断头路，群众出行、商户经营受阻。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我市多部门协同攻坚，完成拆除清障、雨污管网铺设、路面硬化、道路附属设施配套全流程施工，实现全线通车，彻底打通城区交通堵点，补齐城市路网短板，彻底破除片区交通瓶颈，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4: 接送孩子也不方便，还很耗费时间。现在你看这个路也通了，又省时又省力了呀，这个路很宽敞。
5: 现在通了之后，这边生意也好做了，比以前强太多了。因为以前的人路不通嘛，人过不来，人去也上不来，说生意不好做。但是现在的道路一通上，路车也通了，人去也上来了，生意也好做。
3: 据了解，裕华大街贯通是兼具民生属性与发展价值的重点工程。道路通车后，有效串联起沿线居民区、商业街区与城市主干道，打通人流、车流、商流循环通道，持续聚集商圈人气，带动片区配套设施迭代升级，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交通根基。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介别介别介，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1: 经理，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2: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3: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4: Thank you.

0: 上回书正说到胡老嘎服毒自尽，结果呢没死了，被众人给抢救过来了。这本来是件喜事，哪知道还没等这事儿凉快下来，又出事儿了。张作霖的老丈人赵占元风是风火是火找到张作霖，口呼大事不好。张作霖准知道这不是小事儿，不然的话他老人家这脸儿不能这色儿。老人家怎么了？快说，你媳妇还有首犯让向昭子给整了去了。哎呀，张作霖的心呢、就好像被狼掏了一下子似的，眼前发黑，好悬摔倒。在座的人无不惊骇，真应了那句话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人生一世怎么这么多事儿？谁能想到张作霖的妻子女儿让人给绑架了，而且绑架的这个主是向昭子，拔道豪的横把，这小子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张作霖就问呢，他们娘俩在家里头怎么无缘无故被绑架了呢？我娘怎么样？哎，你娘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那怎么被绑架的就我也说不清楚啊。方才拔道豪来了个人给我送封信，我这才知道内情，信在这儿呢，你看看。张作霖不认识几个字，让孙烈臣给读一读。孙烈臣啪啪啪把这封信一念，写得挺简短，大致的意思是说，张作霖，你媳妇你女儿现在我的手中，没别的，想要孩子大人可以诉讼，白银10000两，快枪100支，好马100匹，3天后在拔道豪武庙门前双方交换，逾期不交后果自负。落款拔道豪的向昭子。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张作霖把这封信叫大伙传阅了一遍，在场的人是咬牙切齿，这个王八日的，要把他抓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挖他的眼，说什么的都有。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张作霖的媳妇儿和女儿怎么落到他手了呢？有原因。要说起张作霖这人来，还是比较孝顺的。他家住到小黑山二道沟，他的保险队伍呢在赵家庙，双方相距12里地。那么12里催马就到，张作霖忙的时候就不回家，有时候忙里抽闲回家去一趟，主要给母亲问问安，看看孩子妻子有什么事儿没有，没事他就回保险队。本来不应该出事，自从张作霖到了新民府被押进死囚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孙烈臣主张别让张作霖他娘他媳妇他们知道，那打击太大了， 而且告诉保险队的队员和所有认识的人，让他们千万保密。很长时间张作霖不回家，这娘儿几个能不挂念吗？张作霖的娘就想啊，这孩子怎么这么多天不到家来呢，就忙成这个样。哎呀，又一想，张作霖这叫什么职业呀？表面上说来挺好听，保险队，实质呢就是胡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知哪一会儿出事儿，拿刀动枪的。每当想起这件事儿，老太太心惊肉跳，但又不能说，偷偷的就掉眼泪。张作霖的妻子是个贤内助，就是赵占元的女儿二妞。二妞抱着孩子守方，看见母亲掉眼泪就得问呢、啊、一问老太太说了，守方啊也想爸爸，二妞也想丈夫，后来就跟娘商议说，这么办吧，他肯定啊是事儿太多，您既然不放心的话呢，我去一趟，我到那问问看个究竟，你老人家不也就放心了吗？老太太一听对，于是就点了头了。二妞抱着孩子守方，从二道沟出来，赶奔赵家庙。等第一次到赵家庙的时候，张作霖正被押在新民府。这娘俩当然不知道了，进了保险队一打听，这帮人一呲牙，队长事儿太忙，没在家。什么时候回来？得过几天吧。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给答对回来了。过了几天，二妞带孩子又来了，一打听还是没回来。如此能有四五次了。二妞这心里就产生了怀疑了。从来老疙瘩离开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莫非他们背着我吗？等第六次进保险队，发现这些人都躲着这娘俩，尽量别说话。哎呦，二妞心说这真有事了，那可不行，我非得问个究竟。就这样，他奔下屋去，正好青龙浑龙从屋里出来。那会儿呢，青龙浑龙还没死呢，还没决定拉队伍去劫发场救张作霖呢。这哥俩正在忙的时候，一看弟妹来了，这俩人就问弟妹，你有事啊？二位哥哥，你们可不许瞒着我，究竟老疙瘩出了什么事儿？
1: 没事，
0: 没有。你听谁说的？过几天就回来。不对，你们都在骗我，我腿都跑细了，我娘哭的跟那人相似，就想见他一面，他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二位哥哥，有事别瞒我，我心里头清楚，我绝不叫你们为难。你们就忍心骗我们娘几个不成吗？青龙浑龙也是直肠子，一看弟妹的一哭，我心软了。弟妹啊，你可千万别着急啊，为什么老疙瘩没回来呢？贪了官司了
1: 啊，
0: 被押在新民府，而且定成死罪了。
1: 哎呦，
0: 二妞当时就坐在地上了，这哥俩也急了。
1: 你看，叫你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这样。

0: 不如不跟你说了。你说这件事能不着急吗？二妞啊，还算不错呀，哭了那么一会儿，止住悲声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救老嘎子呀！现在大伙全动起来了，我相信有老天保佑，老嘎子不会谈事的，很快就回来。你可千万别跟老太太说呀！啊，求求你了，弟妹呀！他老人家最疼儿子，一旦得着这个信儿，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如何是好？好吧，我不说。二妞在保险队坐了一会儿，抱着孩子往回走，这脑袋里就开了锅了。见着娘怎么说？怎么能把他老人家给骗住？他更多的是想到张多林，能救得出来吗？够呛啊，这人肯定完了。想到夫妻的感情，想到未来，他这精神就有点失常，眼睛就有点发慌，本来极熟悉的路还走错了，奔下道走下去了。这条倒是越走越远，奔东北方向直奔八道壕。到走到天黑了，二妞这才明白过来，哟，要不是上哪儿来了，这也不是二道沟啊。看了看树木交杂，荒无人烟呢，孤单单冷清清，就他们娘俩。二妞吓得可不轻啊，再往回走，东一头西一头，怎么走怎么找不着家了，想找个人打听打听道，也见不着个人。直走了一夜，到次日天似亮似不亮，可一下碰着人了。要碰着好人还行，正是向昭的手下辽水的，辽水是行话，就是放哨的。一看来个女子，还抱个孩子，几名小匪徒过去把他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了？二妞紧紧地抱住孩子，就知道大祸临头了。最后一说，我是二道沟的，我丈夫姓张，叫张作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啊啊啊！知道知道知道。哎呀，张队长的夫人，你怎么到这儿了？我把路走错了。等等啊，等等，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小匪徒马上飞报大横把向赵子。八道壕属于他这个范围。这个向昭子是最恨张作霖，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一次，张作霖第一次成立保险队，向昭子领人前去祝贺，名义上祝贺，实质没安好心，软硬兼施，想把张作霖这支保险队给吞掉，结果被张作霖给他端出来了，不买他的账。向昭子是一直怀恨在心。你说今天这事巧不？手下的弟兄跟他一说，他有点不相信，亲自领人离开八道壕，到荒郊野外。见着二妞娘俩之后，仔细一盘问，一看是真的。哎呦，向昭的心说，有福之人不必忙啊，哈哈哈哈，肥羊骨门，张作霖，你看看我得怎么收拾你。这小子假亲假敬，哎呀弟妹呀，我到你家还去过， 大概你是忘记了吧？啊，我姓向，我叫向昭子，这不到家门口了吗？走走走，先到家坐一会儿，然后我派人套车把你送回去啊，别着急。他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二妞当然不了解他的为人了，就信以为真了。娘儿俩跟他进了八大号，这八大号明宝暗宝战壕纵横交错呀，在山口这儿有一座庙，名叫武庙，什么年代修的不知道了。这座武庙前后两层殿，而前边做了办公室，后边是宿舍，周围还修了不少的房子，这帮匪徒在这住着。他呢就把这娘俩让到后边了，安顿了一间房屋。二妞就提出要求，我现在心急似火，一天一夜没回家了，我娘一定放心不下，烦劳你赶紧给我们送回去。行行，不着急不着急，等吃完饭你看看。哎呀，天这么冷，再冻坏了怎么办？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告诉手下人严格看管啊。他要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嘎嘣把外头门锁了。二妞这才知道上当了，哭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啊。娘俩就被软禁在八道号。向昭子转身奔了办公的地方，手下有俩大炮头，南朝北果。这南朝北果这俩人比他还强得多，就问大哥，你把张作霖的家属扣在这儿，你干什么？干什么？这不明摆的事吗？报复呗，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哥俩还记得不？几年前我到他家去过，哎呦，你看那张老嘎的那个得意的劲儿啊，把咱哥们给端出来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那阵立誓我就要报复，可惜没有机会。哎，今天终于机会来了，我能错过吗？大哥，那你想怎么报复？莫非对这娘儿俩要下毒手不成？哎呀，你们俩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这娘儿俩能怎么的？我要他的命不要他的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要拿他们娘俩当人质，让这老嘎子答应我的条件。他现在摊了官司了，您不知道，没在家啊，我也听说了，马上派人加紧调查。如果张作霖回不来了，咱们再另想办法，如果回来就派人给他送个信。我要提出三个条件，要白银10000两，好马100匹，快枪100支。他要满足了要求我就放人，不满足要求我就撕片，把这娘俩一个也活不了。我把他们开膛摘心挂到八大壕的郊外，我让张作霖疼也疼死，哭也哭死，这就是报复。南朝北国一皱眉，觉得向昭子这么做不仗义，但呢又拗不过他，他是一家之主。哎，说这话没到两天，张作霖死中得活，听说他们劫了法场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丢了，后来又听说张作霖回来了。向昭的消息是比较灵通的，哎，回来好，现在我就给他署名日期，马上派人通知他的家属。就这样派了个小土匪把这封信 送到二道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张作霖，得知这个消息啊，张作霖两个眼睛冒火，恨不能把这娘俩马上救回来。田小凤也急了，哥哥你怎么不吭声啊，趁着大伙都没走，弟兄都没散，干脆一声令下，平了他的八道壕，活拿象招子，好出这口气，你赶紧传令吧。哎呀，说什么都有啊。
1: 孙烈臣一听，不，各位啊，冷静点，冷静点啊。我认为老兄弟不言语这就对了。你想想，两个活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弄不好这娘俩就废了。
0: 向昭子的为人你们是清楚的，那个小子说得出来可干得出来。最狠不过，咱还应当想一万全之策。
1: 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说你到底是念过书的人啊，什么事都得冷静啊，什么事都得慎重，要按你那么一说，黄国泰都得凉了。
0: 孙烈臣晃晃头，哎呀，二虎啊，二虎哎，你就别火上泼油了，我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应当想办法把这娘俩先救出来，这是个关键。
1: 那怎么救？你说。
0: 张景惠也没走，晃着高大的身躯，张景惠过来了。
1: 啊，各位，
0: 我说几句。我跟向昭子关系不错，我不是说那个说过去的事啊。向昭子当初要没我的支持，他想拉起个柳子势比登天，是我给他的枪，给他的马，给他拿的本钱，他才有今天的。别看他人缘不怎么地，跟我呢也经常来往，别人求他面前难办的事儿，我一求啊，哎，他真给我面。我打算这么办，先不要动武，应当先礼后兵。我张景惠不才，我到趟八道壕，劝劝向昭子，他要能听我的话，把人放了，不更好吗？他不听，刁难咱们弟兄，咱们再另想对策。这娘俩被囚禁也不是一天了，你总言之怎么着急他们也回不来啊。后来张作霖点头了，大家也认为着这样做比较稳妥，所以张景惠带了四个人前去一谈。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爸爸，洗脸水还要倒在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10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100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啦。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1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齐地盛景完花台。完花台位于今禹州市长庄镇西北，与登封西密接壤，是禹州古村落之一。村名由西北的一座土质铸造的高台而得名，高台称看花台、玩花台。此称谓缘由相传始于春秋战国，当时禹州称阳翟，为韩国成都。韩侯有一公主，聪明漂亮，因喜爱花草，取名玩花，被韩侯宠若掌上明珠。一日，玩花姑娘闻知北部邻国郑（今西密一带）有一金花泉，又称翻花泉，泉水四季翻涌，状若珍珠荷莲，令人痴迷陶醉。她朝思暮想，前去赏玩，无奈当时韩郑两国为敌，国界不能逾越，故心愿难偿，终日忧郁不乐。大臣献计，要韩侯在此筑一看花高台，可让公主登高眺望美景。谁知看台筑成后，因有高耸如云的荟萃山相阻，所以仍难看到金花泉。韩侯身边有一内臣，提议韩侯用家传宝物金小雀藏至台上，此神鸟绕台正飞一圈，高台可上涨三尺，倒飞一圈，高台又可下降三尺。韩侯爱女心切，依计而行。果然金小雀盘旋正飞不止，高台也迅速升高。玩花姑娘终于看到了日思夜盼的金花泉，她心花怒放，在台上翩跹起舞。玩花姑娘还让人在高台周围数里之内栽植奇花异草，辟建花园，凿井汲水。今天高台南部远处尚有花园井一口，水质甘醉，煮豆开花，无论天有多旱，从未干涸。郑国国君获悉看花台上的韩国公主貌若天仙，便趁韩侯出外征战之际，派兵围困了看花台，意在强美，并抓来附近民众以杀害性命相威逼。玩花姑娘为保护百姓，放弃了看台升高之法，从容下台，含笑自刎身亡。郑军见玩花姑娘自刎身亡，只得撤兵离去。百姓们悲戚感动玩花姑娘的大义之举，把她的尸体殡葬于隐秘之处，在高台上修建了一座玩花姐姐的庙宇，并刻碑纪念。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看台唤作玩花台，玩花姐姐的庙宇终年香火鼎盛，前来祭奠朝拜者络绎不绝，遂成一方灵地盛景。据清顺治《河南通志》和《河南地名大辞典》记载，唐朝女皇武则天继位后，到嵩岳封祥，她闻知玩花台景色奇异，又对玩花姑娘的忠贞毅烈十分感佩，特驾辇东来登台赏景，并于庙中虔诚祭拜。传说此时高台之西约一里处的高大土崖上，突然偏落一只美丽凤凰，朝女皇平舞点头。武则天喜悦称奇，指凤凰说道：“有凤来仪，点头幼女。”话语刚落，那只凤凰忽地不见，原来高大的土崖迅即变成了酷似凤凰脑袋的形状，也留下了凤凰头这一至今仍唤的美丽地名。玩花台高约20多米，面积有30-40亩之大，周围有大龙山、二龙山、铁山、凤凰头、索石沟等山丘环绕，状如凸显的一座仙台琼宇，非常壮美。经历代修建，到清朝时寨上共有庙宇三处，正中关爷庙，内敬关公、关平和周仓三神，左厢为土地庙，右厢为玩花姐姐庙。
庙前只有古槐两棵，高大葱茏，需二人方能合抱。另有石碑数通，立于寨中。纨绔台上后来还曾建过学堂，设过联保处。文革期间，台上庙宇全部遭劫被毁，止于台基遗址和残砖烂瓦。1976年，改和造田运动兴起，纨绔台寨被削挖大部分，今上于高台，依然雄壮高耸，诉说见证历史沧桑。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中国故事。今天为您讲述周朝的故事之晋沟夜泉。公元前403年，韩氏部族被周烈王册封为一方诸侯。在正式建立韩国时，韩景侯把都城建在了阳翟，即今天的禹州。在阳翟城西关外的颍水南岸，有一个地方，西望九山，背靠三山，此处有一条神奇的泉水，它白天状若沉睡，无水流出，夜晚则匆匆流淌，流水声如古琴拂奏，音绕丛林，泉水甘甜如醴，既可开怀。

畅饮，也可煮茶闲叙，引得许多文人雅士和百姓前来赏泉汲水。为了保护泉水，韩侯命人沿泉水两侧立起雕栏，禁止百姓汲水，因此此地被称为禁沟。禁沟这条神奇的泉水则被称为禁沟夜泉。禁沟夜泉保护起来之后，韩侯常常在月圆之夜到此赏月听泉。月光之下，泉水汩汩流淌，升腾着的雾气如烟似沙，四周山峦叠嶂，丛柏幽茂，飞鸟偶尔掠过，恍惚间像是来到了九天仙苑。韩哀侯继位第二年，将都城从阳翟迁至新郑。过了六年，韩哀侯便被朝臣韩延弑杀，韩义侯继位。义侯自幼生长在故都阳翟，自父王命陨大殿之上，他越觉得新郑不宜作为国都。一天夜里，他独自策马回到昔日王都阳翟，在月光之下欣赏禁沟夜泉，想起身在强国下隙之中的韩国，不由得悲叹数声。这时他仿佛听到一个苍劲的声音，国君不必哀伤，只需把国都搬回阳翟即可保无忧。义侯抬头望去，隐约看到一位须发洁白的老翁乘鹤消失在月色之中。义侯稍愣片刻，随即回到新郑，着手筹备还都事宜。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韩义侯终于把都城又迁回了阳翟，而禁沟夜泉也由此被韩侯认为是护佑韩国的神泉。禁沟夜泉这块风水宝地成了皇家园林，只有王孙贵族才可出入赏泉。清朝时期，相传禹州贡生马石芳在九山寺开办学馆，某午夜时分，他独自一人到禁沟赏泉，听着叮咚的泉水，打算吟诗一首。他一边思索，一边口中念道：“泉泉泉来泉泉泉。”这时，沟岸上似有声音和曰：“禁沟自把马来缠。”马石芳大惊，问道：“莫非你是蓬莱客？”那声音又和曰：“冉冉冉来冉冉冉。”继而沉寂无声。剧中的蓬莱客亦指唐代仙人吕洞宾。马石芳禁沟夜泉遇仙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禁沟夜泉也名噪一时。正因为这两次遇仙奇事，禁沟夜泉一直吸引着众多文人雅士来此饮泉赏月。禁沟夜泉与东里春游、三峰小晴、大龟层峦、岐山落日、九山暮霭、迎水三帆、黄台漫流等名胜，是禹州众多古迹胜景的精华。作为禹州著名的古八景，被历代文人所推崇。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为古八景赋诗颂赞。清人李虚云诗赞禁沟夜泉：“韩侯历尽护甘甜，一鹤必成清影莲。凉夜思声如漏滴，月光龙水水寒烟。”古往烟波蒸腾，如今的禁沟夜泉因历史的更迭已无法展现给世人，但这汩汩的泉水、神奇的故事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遐想。今天当我们漫步于禹州的山水之间，能从中深刻地感受到禹州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崇敬和向往一如泉水般滋润和守护着禹州这座城市，而这股泉水也必将千古流淌，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

国时期韩国人。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栖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服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

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滞，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你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斥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

吟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取名《聂政刺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秦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

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兴隆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冠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索琴扶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今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又因嵇康临行前所弹名声大振，后来曾一度流失，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宛平胡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遗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胎骨，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织一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

燕子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湖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钧瓷传说，钧瓷产于禹州市，是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谢入右，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

相传在隐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宇宙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怜悯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彼此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彼此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

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横儿短个圈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釉面底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

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同时也不会对钧瓷造成损害。色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也是鉴定钧瓷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经过充分的烧制，达到高透明度和颜色的饱和度。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烧制过程，包括是否有烧焦、变形或损坏的痕迹。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三、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如果不在乎，就不必过问。
1: 哎，如果没有爱，就不会有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包括老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们好好问一问。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7: 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8: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9: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步，请准备从后门下车。听众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

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雨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雨白芷为佳。雨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雨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雨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

0: 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要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和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全体。中药大辞典在，全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全虫分为南全虫和北全虫两个规格，南全虫主产河南，北全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
2: 生活无论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搁那，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

0: 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到汉去之后，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崩塌了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2: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2: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5: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7: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诊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8: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7: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9: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

0: 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茶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茶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

0: 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3: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4: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5: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西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七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4: 德国总理默茨十七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8: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5: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9: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5: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十七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7: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十七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4: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

0: 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石泰峰在河南调研室强调，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质效。
3: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4: 刘宁在郑州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弦，守牢安全责任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3: 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冰报道。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查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侦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

0: 要作息作时，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象新闻记者肖胜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到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7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重点环节，落实关键措施，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戒慎恐惧抓实安全生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刘宁查看荥洪通道整治修复情况，了解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构建起西南、北排、东调、南下的城市防洪排涝总体格局，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河道水库、荥洪通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薄弱地段巡查抢护，落实群策群防群治措施，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夏庄河社区，刘宁查看荥洪河道、桥梁、社区转移避险安置点，强调要规范化推进河道清四乱，完善安置点应急配套设施，加大产流、汇流监测预报，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在郑州市庙湾水库工程，刘宁询问工程建设进度，听取郑州市防洪工程整体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刘宁还来到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了解郑州市两区一河综合改造整体推进情况和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建设进度和渡汛安全管理，把防洪标准达标放在首要位置，同步完善排水防涝应急保障方案，筑牢城市现代水网安全防线。调研中，刘宁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郑州市新密市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好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贯彻好安全生产法、防洪法，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住重点关键，坚持防、减、就协同发力，加强全时段监测预警、全链条排险除患、全过程指挥调度、全要素应急保障、全方位能力提升，以强有力措施确保安全渡汛。要坚持标本兼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统筹好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突出抓实三合一、多合一等场所消防安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零容忍态度守牢安全底线。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科学设定标准，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导检查，严格各项纪律，把抓好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全链条尽责汇聚强大合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安委参加。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渡汛； 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

0: 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1: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工程施工、应急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全度汛与各项建设平稳推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2: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新庄隧洞出口处，在我身后这条长100多米的暗渠啊，正在进行有序施工。目前呢，它的输水管道的底板已经完工。
0: 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3: 我们正在施工的深基坑暗渠和隧洞涉及度汛安全，在晴好天气条件下，我们集中优势人力与资源，保障暗渠施工的高效推进，还组建起一支30人的专业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值班值守。
0: 作为保障豫西120万人安全饮水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入汛以来，前平水库灌区项目优化施工方案，避开高温时段错峰轮岗施工，顺利达成年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建设目标。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从石：
4: 针对深基坑、隧洞口等低洼危险部位，采取三必须原则，即淤陷必须安装调制好抽水设备，淤陷必须撤除人员和设备，必须有专人看护。目前所有涉河工程具备行工条件。
0: 同样，商丘民权黄河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吴屯水库清淤扩容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库底清淤抽排转运作业。河南黄河古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质量安全管理负责人吴王子贤：
5: 在全力推进清淤工程的同时，我们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通过建立三级责任体系，加密安全巡查频次，利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雨情，完善应急预案，并备足抢险物资，确保清淤与防汛两手抓两不误。
0: 吴王子贤告诉记者，目前施工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项目已累计清淤3000万立方米，占设计清淤总量的90%以上。
5: 工程完工后，将显著提升民权县水库的蓄水能力、水资源调配和供水保障能力，同时增强防汛调蓄韧性，为县城防洪安全、农业灌溉及生态用水提供坚实支撑。
0: 河南防汛关键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当前全省依托2527座水库、8266处水文站和8.38万名责任人，紧盯水利工程施工工地、临河区域、山区景区等重点部位，通过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综合运用智能预警新技术等，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这一轮降水缓和了前期高温干旱的影响，河南各地抢抓关键农时，落实关键技术，精细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6: 玉米发生倒伏的概率就是第二节间和第三节间最多的。
0: 7月16号，在焦作沁阳市王兆乡的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专家正在指导科学防控玉米倒伏。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江芳：
6: 刚才下了点雨，看着上行非常好，是吧？随着这个低温带，我们这个同步施这个施工阶段尿素，增加这个水的营养，提高这个抗倒伏的能力。
0: 今年在省农科院的推荐下，陈佛晓种植了耐密高产抗溺的玉米新品种，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通过科学水肥、蜘蛛调控等关键措施，精准保障养分需求，培育稳产壮苗。焦作沁阳市王兆乡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佛晓：
6: 都说玉米是大多旱嘛，能吃能喝又能干，根据玉米的生长周期和蓄肥规律、蓄水规律，咱可以做到随时供应，让它不缺吃不缺喝。
0: 当前河南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正是玉米穗分化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全省1.3万名农技人员抢抓农时，分片下沉，精准指导农户落实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通过杀虫剂、杀菌剂、异面肥等科学配比喷施，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育苗、抗旱抗溺等多项作业，为秋粮稳产丰收打好基础。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向芳：
6: 当前呢，进入我们七下八上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啊，主要要抗旱和防汛，那么同步抓。一方面就是及时清理我们田间的这个杂物，保证沟渠相连。如果有发生这个短时强降雨，
7: 那么我们要开沟沥水，三长减滞，加强这个后期的营养补偿，以利于我们植株的这个恢复性生长。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已下发关于针对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终止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鉴于全省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自7月17号21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全国首座殷商文化主题景区开园；
1: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32.39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0: 15号上午，在郑州机场国际西货站出口查验区，机场海关人员正在对一批将要出口到美国的跨境电商货物进行查验。郑州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王永进：
8: 今年以来，我们现场平均每天监管的跨境电商货运量超过700吨，商品品类涵盖服装、鞋帽、智能家居、户外用品等，货源来源广泛。除了本省的商品外，像长三角、珠三角的货品也通过我们郑州航空口岸飞往全球。
0: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其中出口货运量达12.6万吨，同比增长48.7%，单日出货峰值突破1300吨。为保障货物快速通关，机场海关推出专属监管模式，完成监管手续的跨境货物可以直接整板调拨、机坪直装，省去了包括二次转运、入库暂存等多项环节。天航郑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关务经理钱磊：
9: 在海关新的模式下，我们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直接压缩60%以上，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省下了仓储和滞港成本。郑州航空口岸的通关优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物流服务的亮点了。
0: 目前郑州航空口岸已经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货源、省内本土产业代为补充的全国集散中转格局，成为中部地区跨境电商空中集拼枢纽，平均每周有50架次跨境电商包裹包机，单日最高起降达15架次。郑州航空港区商务和口岸管理局电子商务科科长侯坚良：
10: 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口岸联动机制，深化监管服务创新，织密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生态，不断提升郑州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
0: 近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内曾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开展太空育种的太空种子月季种子培育出的500多盆种苗陆续开花，科研团队持续观测筛选稳定优良品系，依靠航天育种推动南阳月季产业自主创新。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程超、何一龙报道。
11: 走进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一盆盆太空月季整齐排放。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傅振亚正穿梭在花甲之间，拿着记录本仔细比对竹条记下花叶、花苞等的细微变化。
12: 我们每天记录植株的生长变化，其中一株5月23日首次绽放的月季是目前复花表现最亮眼的单株，首次开花后仅隔37天便二次盛放，相较普通月季45天左右的复花周期，优势十分突出。
11: 傅振亚说，截止目前，大棚内已有500多盆太空月季顺利开花，棚内现已筛选出数株特色单株，部分花朵花瓣反复层叠，盆栽状态下花径达到7.5厘米，移栽到大田有望突破10厘米，还有渐变花色、无花蕊重瓣等罕见变异类型。
12: 日常观测，我们会重点记录花色、花型、花径、植株紧密度，还会长期跟踪植株抗热、抗旱、抗病等综合抗逆能力。
11: 今年1月12号，7570粒经过层层筛选的月季种子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完成亚轨道太空飞行，3月开始分批入土催芽，经过温室育苗、分盆上盆养护，陆续进入花期。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月季研究所副所长魏亚平告诉记者，今年11月， 根系发达、综合表现优异的种苗将统一移栽大田，在露天自然环境下完整观测一整年，才能最终确定稳定优良品系。
13: 太空育种的核心作用是加快种植变异速度，传统人工杂交育种效率很低，数万份的杂交组合一年都未必能筛选出合格的新型。太空强辐射为重力特殊环境，能够大幅提高变异发生概率，为育种工作储备丰富的种植资源。
11: 南阳月季现有种植面积15.5万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40亿元。科研人员不断探索，借助太空特殊环境解锁月季育种新可能，用航天科技赋能月季产业，持续夯实产业创新根基。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都吃了哪些亏，干成了哪些事儿？信仰的力量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带领乡亲走出富裕路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14: 就按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是一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以后大棚了。
0: 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5: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劳多得。
0: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91年，通过种蔬菜大棚率先富起来的李连成，被推选为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而上任第一天，他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
1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个，村民摘掉了穷帽子。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殖场，但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殖场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我说我李连成，那是全村人支部书记，不是西三五人家支部书记。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镇政府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再生殖场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并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6: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李书记对自己口，对人家请了技术员，每人30万呢，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0: 李连成任支书第15年，西新庄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6万元，腰包鼓了，村里也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选宅基地时，李连成把自家位置好的祖宅让给别人，选了一处地势低洼的臭水坑旁。西新庄村村干部李文丽：
6: 俺2-3米起的臭水坑，而且点那个坑的钱是李书记自己出的钱，7万块钱。
0: 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14: 你起个大坑就能干个大事儿，起个小坑就能干个小事儿，见了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
0: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吃亏带头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14: 我干到80-60岁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开展干，一步一步开展走，叫我们农民都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深耕殷商文脉，激活假日经济。7月18号，全国首座殷商文化沉浸式文旅景区安阳方特殷商神园正式开园。项目以科技活化上古文明，以文旅融合培育消费新热点，将成为安阳全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1: 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监管部门对知名品牌门店较多的连锁企业开展食品安全体系检查，从严把控原材采购者储存、餐饮器具清洗消毒、加工制作卫生、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能。
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公示能效示范验收结果，河南钢铁集团、安阳钢铁、周口钢铁两大生产基地通过评审，河南钢铁集团成为全省首家完成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验收的钢铁企业。
1: 7月16号至18号，全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培训班在平顶山举行，培训围绕农村小微水体排查治理、低效无效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优化调整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授课与座谈，并开展现场教学交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0: 7月17号2026郑州国际餐饮及火锅食材用品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吸引400多家国内外品牌参展，展品覆盖火锅食材、调味品、预制菜、餐饮设备等全产业链。展会为期4天，持续到7月20号。
17: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洛阳、郑州东部、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白天，安阳东部、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周口西部、商丘西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明天夜里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1号北部东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到21号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享。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建筑工作，将对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7月1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把抓党建、强治理、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补短板、堵漏洞、固底板、强弱项，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按照市委工作部署，截至7月17号，15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红唱镇、梁北镇、古城镇、鸠山镇、长庄镇、莫街乡等6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巡查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巡查组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开通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巡查进驻期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接受来电来访。9月4号，信访渠道统一关闭，非巡查范围的投诉、举报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巡查组市委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梁北镇及所辖26个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697370267；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001@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红唱镇及所辖38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3；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04@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8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

0: 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鸠山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1；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2@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常庄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67301668；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d5xczz@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五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古城镇及所辖25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6；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5@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5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六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墨街乡及所辖17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73080；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z06@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乡17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7月16号，河南农业大学与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举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禹州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此次校企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平台人才团队优势，依托禹州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产工艺优化、行业标准制定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生产的关键链条。
1: 由于禹州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中药的道地产地，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白芷啊、黄金呀、葛根呐、等很多的这个全国知名的道地药材，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药食同源的素材，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些药材呢，开发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性产品，以这个中药代餐粉、中药咖啡、中药奶茶等固体饮料，还有中药鸦片糖果等形式进行转化。
0: 活动现场展示了校企联合研发的中药代餐粉、中药养生固体饮料等系列产品，产品选用与白芷、葛根、黄精等本地 到底药材为原料，经科学配比与现代食品加工工艺精致而成，实现了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与现代便捷膳食的有机融合。品鉴环节中，参观人员现场品尝了多款产品，对其配方、口感及营养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尧表示，校企合作为企业补齐了研发短板，有效推动传统中药材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延伸，标志着双方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
2: 通过和河南农业大学共建研发平台，让我们在技术、人才、资源上实现了优势互补，不仅研发出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中药代餐产品，也提高了禹州道地药材的利用率。今后我们会继续深化校企合作，推出更多优质的药食同源产品，助力咱们本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粥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粥，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粥，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粥，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接下来时间有请大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又来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在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

0: 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6: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7: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5: 中国安能集团山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8: 第一个，这是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

0: 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2: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3: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2: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4: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5: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2: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6: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那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2: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6: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2: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7: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0: 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们还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楠、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质效。
1: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2: 刘宁在郑州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弦，守牢安全责任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1: 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兵报道。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查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侦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要做细做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到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重点环节，落实关键措施，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戒慎恐惧抓实安全生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刘宁查看荥洪通道整治修复情况，了解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情况。他强调

0: 要加快构建起西南、北排、东调、南下的城市防洪排涝总体格局，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河道水库、行洪通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薄弱地段巡查抢护，落实群测群防群治措施，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夏庄河社区，刘宁查看行洪河道、桥梁、社区转移避险安置点，强调要规范化推进河道清四乱，完善安置点应急配套设施，加大产流汇流监测预报，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在郑州市庙湾水库工程，刘宁询问工程建设进度，听取郑州市防洪工程整体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刘宁还来到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了解郑州市两区一河综合改造整体推进情况和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建设进度和渡汛安全管理，把防洪标准达标放在首要位置，同步完善排水防涝应急保障方案，筑牢城市现代水网安全防线。调研中，刘宁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郑州市、新密市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好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贯彻好安全生产法、防洪法，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住重点关键，坚持防、检、就协同发力，加强全时段监测预警、全链条排险除患、全过程指挥调度、全要素应急保障、全方位能力提升，以强有力措施确保安全渡汛。要坚持标本兼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统筹好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突出抓实三合一、多合一等场所消防安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零容忍态度守牢安全底线。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科学设定标准，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导检查，严格各项纪律，把抓好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全链条尽责汇聚强大合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安委参加。
1: 7月18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开封市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
0: 7月1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鹤壁市调研防汛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渡汛；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0: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工程施工、应急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全渡汛与各项建设平稳推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3: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新庄隧洞出口处，在我身后这条长100多米的暗渠啊，正在进行有序施工。目前呢，它的输水管道的底板已经完工。
1: 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4: 我们正在施工的深基坑暗渠和隧洞涉及渡汛安全，在晴好天气条件下，我们集中优势人力与资源，保障暗渠施工的高效推进，还组建起一支30人的专业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值班值守。
1: 作为保障豫西120万人安全饮水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入汛以来，前平水库灌区项目优化施工方案，避开高温时段错峰轮岗施工，顺利达成年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建设目标。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从石：
5: 针对深基坑、隧洞口等低洼危险部位，采取三必须原则，即预先必须安装调制好抽水设备，预先必须撤除人员和设备，必须有专人看护

0: 目前所有涉河工程具备施工条件。
1: 同样，商丘民权黄河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吴屯水库清淤扩容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库底清淤抽排转运作业。河南黄河古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质量安全管理负责人吴王子贤：
2: 在全力推进清淤工程的同时，我们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通过建立三级责任体系，加密安全巡查频次，利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雨情，完善应急预案，并备足抢险物资，确保清淤与防汛两手抓两不误。
1: 吴王子贤告诉记者，目前施工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项目已累计清淤3000万立方米，占设计清淤总量的90%以上。
2: 工程完工后，将显著提升民权县水库的蓄水能力、水资源调配和供水保障能力，同时增强防汛调蓄韧性，为县城防洪安全、农业灌溉及生态用水提供坚实支撑。
1: 河南防汛关键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当前，全省依托2527座水库、8266处水文站和8.38万名责任人，紧盯水利工程施工工地、临河区域、山区景区等重点部位，通过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综合运用智能预警新技术等，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这一轮降水缓和了前期高温干旱的影响，河南各地抢抓关键农时，落实关键技术，精细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3: 玉米发生倒伏的概率就是第二节气和第三节最多的。
1: 7月16号，在焦作沁阳市王赵乡的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专家正在指导科学防控玉米倒伏。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江芳：
4: 刚才下了点雨，看着伤情非常好，是吧？随着这个低温带，我们这个同步施这个施工阴单酵素，增加这个树的营养，提高这个抗倒伏的能力。
1: 今年在省农科院的推荐下，陈佛晓种植了耐密高产抗逆的玉米新品种，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通过科学水肥、蜘蛛调控等关键措施，精准保障养分需求，培育稳产壮苗。焦作沁阳市王赵乡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佛晓：
5: 都说玉米是大多旱嘛，能吃能喝又能干，根据玉米的生长周期和蓄肥规律、蓄水规律，咱可以做到随时供应，让它不缺吃不缺喝。
1: 当前河南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正是玉米穗分化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全省 1.3 万名农技人员抢抓农时，分片下沉，精准指导农户落实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通过杀虫剂、杀菌剂、异面肥等科学配比喷施，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育苗、抗旱抗逆等多项作业，为秋粮稳产丰收打好基础。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向芳：
4: 当前呢，进入我们七下八上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啊，主要要抗旱和防汛，那么同步抓。一方面就是及时清理我们田间的这个杂物，保证沟渠相连。如果有发生这个短时强降雨，那么我们要开沟沥水、筛糠减质，加强这个后期的营养补偿，以利于我们植株的这个恢复性生长。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已下发关于针对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终止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鉴于全省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自7月17号21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全国首座阴山文化主题景区开园。
6: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32.39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1: 15号上午，在郑州机场国际西货站出口查验区，机场海关人员正在对一批将要出口到美国的跨境电商货物进行查验。郑州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王永进：
8: 今年以来，我们现场平均每天监管的跨境电商货运量超过700吨，商品品类涵盖服装鞋帽、智能家居、户外用品等，货源来源广泛。除了

0: 本省的商品外，像长三角、珠三角的货品也通过我们郑州航空口岸飞往全球。
1: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其中出口货运量达12.6万吨，同比增长48.7%，单日出货峰值突破1300吨。为保障货物快速通关，机场海关推出专属监管模式，完成监管手续的跨境货物可以直接整板调拨、机坪直装，省去了包括二次转运、入库暂存等多项环节。天航郑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关务经理钱磊。
2: 在海关新的模式下，我们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直接压缩60%以上，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省下了仓储和滞港成本。郑州航空口岸的通关优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物流服务的亮点了。
1: 目前郑州航空口岸已经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货源、省内本土产业代为补充的全国集散中转格局，成为中部地区跨境电商空中极品枢纽，平均每周有50架次跨境电商包裹包机，单日最高起降达15架次。郑州航空港区商务和口岸管理局电子商务科科长侯建良。
3: 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口岸联动机制，深化监管服务创新，织密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生态，不断提升郑州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
1: 近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内曾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开展太空育种的月季种子，培育出的500多盆种苗陆续开花。科研团队持续观测筛选稳定优良品系，一号航天育种推动南阳月季产业自主创新。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程超和易龙报道。
4: 走进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一盆盆太空月季整齐排放。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傅振亚正穿梭在花架之间，拿着记录本仔细比对逐条记下花叶、花苞等的细微变化。
5: 我们每天记录植株的生长变化，其中一株5月23日首次绽放的月季是目前复花表现最亮眼的单株，首次开花后仅隔37天便二次盛放，相较普通月季45天左右的复花周期，优势十分突出。
4: 傅振亚说，截止目前，大棚内已有500多盆太空月季顺利开花，棚内现已筛选出数株特色单株，部分花朵花瓣反复层叠，盆栽状态下花径达到7.5厘米，移栽到大田有望突破10厘米，还有渐变花色、无花蕊重瓣等罕见变异类型。
5: 日常观测，我们会重点记录花色、花型、花径、蜘蛛紧密度，还会长期跟踪蜘蛛抗热、抗旱、抗病等综合抗逆能力。
4: 今年1月12号，7570粒经过层层筛选的月季种子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完成亚轨道太空飞行。3月开始分批入土催芽，经过温室育苗、分盆上盆养护，陆续进入花期。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月季研究所副所长魏亚平告诉记者，今年11月，根系发达、综合表现优异的种苗将统一移栽大田，在露天自然环境下完整观测一整年，才能最终确定稳定优良品系。
6: 太空育种的核心作用是加快种植变异速度，传统人工杂交育种效率很低，数万份的杂交组合一年都未必能筛选出合格的新品。太空强辐射为重力特殊环境，能够大幅提高变异发生概率，为育种工作储备丰富的种植资源。
4: 南阳月季现有种植面积15.5万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40亿元。科研人员不断探索，借助太空特殊环境解锁月季育种新可能，用航天科技赋能月季产业，持续夯实产业创新根基。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吃了哪些亏，干成了哪些事儿？信仰的力量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带领乡亲走出富裕路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1: 眼下，西兴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8: 就按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是一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三十年、20年，我做哪一号大棚了？
1: 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四五千五六千，多劳多得。
1: 而在三十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91年，通过种蔬菜大棚率先富起来的李连成被推选为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而上任第一天，他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个，村民摘掉了穷帽子。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我说我李连成，那是全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五人家支部书记，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并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鄱阳县青祖镇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李书记对自己口，对人家请了几十万，每人30万呢，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1: 李连成任支书第15年，西新庄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6万元，腰包鼓了，村里也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选宅基地时，李连成把自家位置好的祖宅让给别人，选了一处地势低洼的臭水坑旁。西新庄村村干部李文丽，
11: 俺两三米起的臭水坑，而且点那个坑的钱是李书记自己出的钱，几万块钱。
1: 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8: 你起个大坑儿就能干个大事儿，起个小坑儿就能干个小事儿，见了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
1: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吃亏带头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8: 我干到八溪流水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叫我们农民都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深耕殷商文化，激活假日经济。7月18号，全国首座殷商文化沉浸式文旅景区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正式开园，项目以科技活化上古文明，以文旅融合培育消费新热点，将成为安阳全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7: 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监管部门将对知名品牌和门店较多的连锁企业开展食品安全体系检查，从严把控原料采购、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加工制作卫生、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能。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公示能效示范验收结果，河南钢铁集团安阳钢铁、周口钢铁两大生产基地通过评审，河南钢铁集团成为全省首家完成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验收的钢铁企业。
7: 7月16号至18号，全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培训班在平顶山举行，培训围绕农村小微水体排查治理、低效无效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优化调整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授课与座谈，并开展现场教学交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1: 7月17号，2026郑州国际餐饮及火锅食材用品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吸引400多家国内外品牌参展，展品覆盖火锅食材、调味品、预制菜、餐厨设备等全产业链。展会为期4天，持续到7月20号。
4: 今日天气，
7: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安阳东部、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周口西部、商丘西部多云。

0: 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今天夜里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1号北部东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到21号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温度35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

0: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将对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7月1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事故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抓好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建立清单管理、动态跟踪、整改消耗的隐患闭环整改机制，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严实责任链条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把抓党建、强治理、保安全、护稳定摆在突出位置，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教训，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补短板、堵漏洞、固底板、强弱项，不断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按照市委工作部署，截至7月17号，十五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完成进驻工作。本轮巡查采取常规加专项的巡查方式，对红唱镇、梁北镇、古城镇、鸠山镇、长庄镇、莫街乡等六个资源型乡镇及其所辖行政村社区开展常规巡查，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对乡镇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单位开展专项巡查，同步开展选人用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法治建设专项检查，对14届市委第13轮巡查的9个单位巡查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被巡查单位分别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巡查工作提出要求。各巡查组组长指出，要坚守政治巡查定位，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这一主要目标，做深做实政治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以巡查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各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配合巡查组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巡查期间，各市委巡查组开通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查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巡查进驻期间，工作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3点到6点接受来电来访。9月4号，信访渠道统一关闭，非巡查范围的投诉、举报，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巡查组，市委第一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梁北镇及所辖26个行政村社区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697370267；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y001@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6个行政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二巡查组，被巡查单位洪畅镇及所辖38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3；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y04@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8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三巡查组，被巡查单位鸠山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61171；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xczy02@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四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常庄镇及所辖31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67301668；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 zgyzswd5xczy@163.com；三、邮政信箱宇宙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31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

0: 巡查组驻地、镇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镇25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巡查组市委第6巡查组，被巡查单位墨街乡及所辖17个行政村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举报反映方式：一、受理举报手机18539073080；二、受理举报电子邮箱zgyzswxczz06@163.com；三、邮政信箱禹州市委巡查办001号邮政信箱；四、意见箱，在巡查组驻地、乡政府、便民服务大厅、全乡17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以及辖区内职能站所、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处设立意见箱。五、开设信访窗口，在巡查组驻地设立信访接待窗口，接受来人来访。7月16号，河南农业大学与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举行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揭牌仪式，通过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高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落地，为禹州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此次校企合作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平台人才团队优势，依托禹州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药食同源产品研发、生产工艺优化、行业标准制定及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打通了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生产的关键链条。
1: 由于禹州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中药的道地产地，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白芷啊、黄金啊、葛根啊等很多的这个全国知名的道地药材，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药食同源的素材，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些药材呢，开发了相关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性产品，以这个中药代餐粉、中药咖啡、中药奶茶等固体饮料，还有中药鸦片糖果等形式进行转化。
0: 活动现场展示了校企联合研发的中药代餐粉、中药养生固体饮料等系列产品，产品选用与白芷、与葛根、黄精等本地道地药材为原料，经科学配比与现代食品加工工艺精致而成，实现了传统中医药养生理念与现代便捷膳食的有机融合。品鉴环节中，参观人员现场品尝了多款产品，对其配方、口感及营养价值给予充分肯定。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希尧表示，校企合作为企业补齐了研发短板，有效推动传统中药材向高附加值健康食品延伸，标志着双方协同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
2: 通过和河南农业大学共建研发平台，让我们在技术、人才、资源上实现了优势互补，不仅研发出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中药代餐产品，也提高了禹州道地药材的利用率。今后我们会继续深化校企合作，推出更多优质的药食同源产品，助力咱们本地中药产业提质增效。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

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3: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4: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5: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6: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7: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8: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3: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